0: 出门怕晒黑，睡觉怕闷汗，衣服怕黏腻，夏天太难熬了。
1: 别发愁了，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。怕晒黑就选妮斯婷美白防晒喷雾，特别添加两肤成分烟酰胺。

到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号，本身就已经是高倍防晒了，但是它更厉害的是700纳米的超广谱防晒，把长波紫外线也挡得严严实实的。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啊，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，全部都能够 hold 住。而且呢，它里面用的是沁凉雾感科技，真的是太绝了。30多度的户外，脸呢、胳膊啊晒得发烫，拿它喷一喷，就像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，这凉感啊透过毛孔能够渗进皮肤里，晒得泛红的肌肤瞬间就能够舒缓下来，闷热感呢也会一扫而空啊。而且它喷出来的水雾既细腻又清爽，成膜速度特别快，摸起来干干爽爽的，不像有些喷雾呢喷完满脸流白汤，黏黏糊糊的一脸。同时呢，它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，不用来回扫，哎，你只要两下就能够覆盖全脸了，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也完全不影响妆面。而且里面呢还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，一边防晒一边护肤，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也不会干。80毫升，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，哪怕是坐高铁飞机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，夏天出去玩随身带着特别的合适。那趁着现在价格好，赶紧囤上两瓶，两瓶到手只要89块钱。你要知道啊，关起一瓶就要80多了，下次出去玩带上它放心玩，回来还是白白嫩嫩的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0: 出门怕晒黑，睡觉怕闷汗，衣服怕黏腻，夏天太难熬了。
1: 别发愁了，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。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，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，美白防晒双管齐下，80毫升一支，只要49。
0: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，一躺就降温，整夜不闷汗。1米8×2米大尺寸，只要89。
1: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整日干净清爽。现在79元任选两件，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年四季防晒都要做好的桃子。暑假呢，眼瞅着就要到了，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做好了出游的计划。大夏天出门呐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防晒了。可是出门玩的时候呢，谁有耐心一层一层的涂防晒霜啊？黏糊糊的，而且还会耽误时间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防晒神器，是来自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。它呢不光防晒啊，喷上还凉飕飕的，超级舒服。一瓶80毫升，飞机高铁都能够带，塞包里呢也完全不占地儿，出门带着特别的方便。重点是官旗一瓶要82.3元，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，一瓶到手只要49元，两瓶89元就能够到手，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啊！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说到防晒力这块啊，真的是强到没话说，因为这款防晒呢达到了 SPF50+PA4+，本身就已经是高倍防晒了，但是它更厉害的是700纳米的超广谱防晒，把长波紫外线也挡得严严实实的。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啊，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，全部都能够 hold 住。而且呢它里面用的是沁凉雾感科技，真的是太绝了。30多度的户外，脸呢、胳膊啊晒得发烫，拿它喷一喷，就像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，这凉感啊透过毛孔能够渗进皮肤里，晒得泛红的肌肤瞬间就能够舒缓下来，闷热感呢也会一扫而空啊。而且它喷出来的水雾既细腻又清爽，成膜速度特别快，摸起来干干爽爽的，不像有些喷雾呢喷完满脸流白汤，黏黏糊糊的一脸。同时呢它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，不用来回扫，哎，你只要2下就能够覆盖全脸了，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也完全不影响妆面。而且里面呢还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，一边防晒一边护肤，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也不会干。80毫升小小一瓶，塞在包里刚刚好，哪怕是坐高铁飞机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，夏天出去玩随身带着特别的合适。那趁着现在价格好，赶紧囤上两瓶，两瓶到手只要89元。你要知道啊，官旗一瓶就要80多了，下次出去玩带上它放心玩，回来还是白白嫩嫩的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3: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最畅快的听歌体验，100.5不止好音乐。

一起来听这首刘若英的《成全》。那这首歌其实也挺早了，2001年就发行了，也是当时啊，她步入30岁阶段的一个真实的写照。所以当中唱到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？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那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人。

嗯哼，时间指向下午的1:40，我们继续来听林志炫的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。因为现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了哈，这首歌呢也是林志炫在2005年专门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，特别是歌词当中唱的“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青春，希望不要散场吧。”回想起这种大学的时光，读书的时光，总是很美好的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音乐呀！是下午的14点整啊哈，我们这个档的第一首歌来听非常经典的周董的《发如雪》。那要说周董的这首歌，我觉得应该是中国风的标杆作品了啊哈，承认吗？信不信？服不服？对不对？

嗯哼，前奏响起，就知道这是 Eason 的好久不见。就是来到你的城市，来到你在过的地方。全程没有提及"想念"二字，但是那句"好久不见"却装下了所有没说出口的遗憾和体面的释然。嗯，你要是碰到那个好久不见的他，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？嗨，你好吗？

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烦扰着我，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。

时间指向下午的3:40，嗯哼，距离我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哈哈。大家需要点歌的话，可以添加到我们的互动微信 FM 10054YY 告诉我。嗯哼，点歌了。

0: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1: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100.5不止好音乐。
2: 16:53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0.5音乐慢生活。各位好，我是燕子，感谢各位今天下午4个小时的倾情陪伴。我是燕子，别着急，慢慢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节奏，令你动人。
1: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2: Hey, 2015 Freedom Plan, Lisa Savannita, baby.

快成外带，拖到街角的垃圾桶，让他们去山涌，懒得像麦粒肿，越敷衍越激动，怎么能把难过消极的想法，你走到了哪就带着他们到了哪，犹如黄金般闪烁的快乐，全新的结局使得他们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.
1: FM 100.5.